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平凡的一天》。前段时间遇到一些身心疲惫的事情，我就开始抱怨，这些事儿怎么就落在我身上了？于是把自己关起来，混沌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偶然间看到这样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遇到一个难过的坎时，千万不要去想这些不幸为什么会降落到自己身上，而是要换个思路想，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带给我什么提示，又会给我什么成长的收获呢？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瞬间点醒了我。我开始学着放宽心，把能处理的事情处理好，不能处理的先放着，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也愿意走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慢慢的，身心都好了许多。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生活工作，太平常太无趣了。可是经历了糟糕的事情才发现，正常的状态是多么的可贵，平凡的一天也是幸福的一天。接下来听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祝你安好。

0: 况播报。
1: 这里是贵港电台101.9，北京时间的17:16。那插播一则路况信息，根据交警部门提供的最新消息 ，G7212柳北高速柳州方向 K100+100路段，也就是马鞍山隧道入口，因水淹导致应急车道和慢车道封闭，仅快车道可以通行。那有通行需求的司机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最新的路况。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

0: 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

0: 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一套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

0: 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

0: 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迹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迹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 三零。

0: 这个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1: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2: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5: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基、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

0: 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幺零幺九。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九点，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全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美沙克致强降雨来袭，我市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30载耕耘谱新篇，寻育大地农业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樊超龙、蒙斯帆报道。7月6日，自治区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台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主持召开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防台防汛形势十分严峻。林海波指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经验主义，把问题、风险、隐患想得更严重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周密细致一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以及时思维、及时应对来防范极端天气，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海波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密切跟踪台风发展变化，组织相关部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加强重点地区调度指挥，确保各项防风防汛措施落实落细。要强化风险排查和安全管控，进一步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巡查检查，加强道路垮塌安全隐患治理，及时消除次生灾害风险。要强化预警校应与人员转移，坚决迅速果断把险区、险段、险防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要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及时救援受灾群众，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要抓紧抢修受损的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及时做好受淹小区的抽水、排涝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对市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做好江河下游紧急处置，做好渡口、沿河船只以及修造船的安全管理。林海波强调，要健全完善各级应急指挥体系，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精准化水平，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提升群众避险意识，严防意外事故发生。要全面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压细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应急处置、灾后自救、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谢燕燕、邱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地遭遇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对严峻雨情水情，我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逆行冲锋，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原则，全面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日10时23分，贵港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钱塘区、港北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小时，港北区根竹镇降雨量超80毫米。目前强降雨云团移动缓慢，强度维持，钱塘区、港北区大部乡镇仍有强降雨，城乡积涝、农业滋涝、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极高。据市气象台气象预报员刘锦明介绍，未来3天，我市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7日，我市将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8日，降雨减弱，我市将有中雨、大到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我市辖区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玉江、五思江、马草江、松英河、樟木河、黄链河、鲤鱼江、马来河等八条河流十个站已出现超警0.27至3.05米的洪水，六条河流七个站出现建站以来最高水位。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预计未来24小时，大部江河水位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全市各部门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和响应联动机制，紧盯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提前排查隐患，转移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警力全部下沉路面，开展抢险保通畅工作。执勤警力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在隧道、低洼路段拉起警戒带，对深积水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避免车辆涉水遇险。同时及时清理路面堵塞杂物，排查道路隐患。风雨里，荧光绿身影是

0: 中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防汛抢险通道畅通，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受台风美沙克持续风雨影响，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7月6日凌晨，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群众被困在合成中路体育中心路段和合成路与达开路交叉口。接警后，支队立即调派合成路特勤站救援力量。 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水域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分批转移被困人员。此次救援共成功安全转移9名群众，高效处置突发汛情险情，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今天中午，消防员和非应救援队队员在大雨中，利用冲锋艇把100多份物资送到五溪养老院，解决老人就餐问题，有力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1: 30年巨变，化贵港。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曾和力报道。农业兴泽基础牢，建设30年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始终坚守三农工作初心，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攀升，农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走出了一条具有贵港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农业农村根基。日前，记者走进广西桂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到非榨剂力工人抓紧检修设备，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桂塘集团前身是广西桂县糖厂，于1956年1月建成投产，日榨甘蔗1500吨，历经股份制改革与技改搬迁。 生产线自动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升，并建成甘蔗、制糖、制浆造纸循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广西广业桂塘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振坚。改造完成后，制糖厂日榨甘蔗能力提升至12000吨
2: ，2025跨2026榨季，桂塘甘蔗入榨量达135.81万吨。
1: 产糖量70.19万吨，创建厂70年来甘蔗入榨量的和机制糖产量最高榨季生产记录。桂塘集团的转型升级，正是我市农业产业化提速的缩影。30年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96年81.8亿元增长至2025年489.61亿元，增长近5倍。 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23万吨以上，2025年全市粮食面积417.18万亩，产量150.3万吨，面积产量连续6年实现双增长，生猪水产、果蔬产量成倍增长，产糖量实现翻番。作为广西粮仓鱼米之乡，我市始终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设施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转型升级。 在产业政策、空间、赋能及群上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向深向实发展。在广西雪榕生物食用菌项目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远销东南亚。项目从开工到首条生产线投产用时158天， 2025年产值突破2亿元。广西雪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峰。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工厂化、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模式，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要比传统模业提升了大概20%。我们目前的这个产能比传统模式呢，单产每单平方米提高了大概是5到8倍。2023年以来，我市打出政策组合拳，接连出台招商引资、用地确权、专项发展等多项政策，构建设施农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 创新推行设施农业套叠用地模式，拓展设施农业用地空间，解决设施农业项目用地难、落地慢等问题。政策赋能下，一批体量大、质量高的设施农业项目在贵港如雨后春笋般加速集聚。2023年以来，全市共签约2000万元以上设施农业项目385个，总投资额391.02亿元。 设施农业成为推动全市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设施农业总产值213.38亿元， 占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3%。

0: 3.6%， 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显著，为贵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当前我市农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站在建市30年的新起点，我市将紧扣发展实际，全链条高质量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实干笃行书写现代农业发展贵港答卷。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环明：
1: 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做好强产业文章，全力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报道。从广州高校到桂平乡村，从硕士毕业生到乡村书记，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以党建为笔、产业为墨，带领曾经组织涣散、发展滞后的大贤村，闯出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的振兴之路。近日，他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年前，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是一个典型的软弱涣散村。如今，村道宽敞整洁，路灯排列整齐。村民们说，这些变化离不开他们的贴心书记谢冰梅。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村民钟炳新：
2: 这些干部分批好，一个一个管一个片，一个一个管一个方向，做得很周到，很贴心，很负责，每办一件事，群众都很配合。
0: 2020年，谢冰梅从暨南大学硕士毕业，辞去广州高校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硕士村官。上任时，村集体账上不足2000元，开党员大会，年轻人寥寥无几，党组织散了，人心就散了，乡村振兴更无从谈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拢人心。通过创新推行党员分类管理，将58名党员按特长编入产业发展、矛盾调解等岗位，3个月走遍全村16个屯、1100户，梳理出157项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台账清单，解决一个消耗一个。他还通过微信视频号分享家乡变化，吸引一批青年返乡。村两委平均年龄从52岁降至34岁。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群服务中心干部翁娟娟：
3: 我作为一个本村人，我应该说感受更明显我们村带来的变化，然后我也想说参与进这个小团队，看一下我能不能也为我们村做出这种贡献。
0: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谢冰梅盯上村里脱贫户创办的古法酱油厂，推动生产规范化，带年轻人跑市场、做品牌、拓销路，让酱油厂年销售额从不足50万元增至200多万元。他还引进紫玉淮山定向横种新技术，利用资金建起中草药产业园，发展鹿基圆筒养殖项目，使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9年的4.2万元增至2025年的32.8万余元，创造200多个家门口就业岗位。产业兴旺的同时，乡村治理也要跟进。谢冰梅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建立党建加屯级理事会机制，组建6个屯级理事会，推行5部议事法。6年来，村道硬化率从40%提升至95%，路灯覆盖率超90%，累计落实惠民项目89个，群众满意度连续3年保持100%。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村民刘彩昌：
4: 很多地方都是坑坑洼洼，那个杂木啊、野草啊、荆棘啊，很可以说遍地都是。我们现在环境都亮了，就是绿树也有啊，硬化的路面也有啊。这我们现在大贤村民在这里都住得很舒心、很舒服了，很开心了。
0: 从散到聚，从无到有，从乱到治，这背后是一名共产党员6年如一日的坚守。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
5: 是组织的培养、群众的托举，才让我们有机会在这片热土上践行初心。我也会始终以赶考的姿态扎根大贤，不负乡亲，用实干交出一份更厚实的民生答卷。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战暴雨、防洪水、救险情、保安全，积极应对台风美沙克影响。
2: 韦涛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时强调，采取最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3: 2026年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6号午时渐弱为热带低压，10时移出广西。受其影响，7月4号16时至5号16时，台风美沙克在桂南、桂中成了暴雨中心。桂南、桂中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全区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战暴雨、防洪水、救险情、保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8时至7月6号11时，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7月6号上午，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7月6号11时30分，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南宁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抢险救灾前线总指挥和分指挥部，靠前指挥，全力调度，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目前，衡州市和宾阳县涉风险群众正在快速组织安全转移。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望水库和六兰水库的降雨强度减弱，请相关区域群众密切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防汛通告，远离可能受洪水影响的危险区域，勿在沿江堤岸、低洼地带等聚集、逗留、围观，自觉听从工作人员劝导和指引，并配合做好转移安置和临时管控等相关工作。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共同影响，7月6号贵港市雨势凶猛，强降雨集中，港北区、钱塘区持续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根竹镇一小时降雨量超过80毫米，局部地区短时雨强极大，持续强降雨已经造成贵港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道路通行受阻，对市民出行、通勤以及日常生活物资采购带来明显影响。部分区域出现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截至6号上午6时36分，贵港全市已有玉江、五思江、马草江等8条河流10个站点超警。玉江贵港水文站7月6号12时30分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针对严峻汛情，贵港市已于7月6号7时将防汛防台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水文测报应急响应同步升级为2级，全市各部门全员在岗在位，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防、应急、水利、乡镇基层力量全程值守，随时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群众转移工作，全力防范山洪、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减弱，目前防城港市洪水已经消退，防城河防城水文站水位已退至3.85米，北仑河东兴水文站水位回落至3.3米，均已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广西沿海水文中心防城港水文测报中心主任严焕宇：
5: 广西沿海水文中心全程跟踪水位涨落态势，加密雨水情监测频次，加强分析研判，实行逐小时滚动监测预报，落实预警校应机制， 全力支撑防澜港市防汛调度。
4: 防澜港市迅速响应，协同联动开展清淤工作，住建部门累计出动园林作业人员320人，环卫工人881人，及时清理倒伏倾斜树木和道路杂物。东兴市应急管理部门下沉企业一线，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市政抢险队伍全面检修排水管网系统。防澜港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雷志宏：
6: 全市各级各部门根据职责从严从实落实各项举措，突出加强城市内涝、道路变通、渔船渔排、水工程及伤处置、地质灾害等关键行业防范，和漫水桥涵、养老机构、地下空间、沿海景区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整治。
4: 武警广西总队防澜港支队累计转移受灾群众800多名，转移牲畜600多头，抢运各类物资700多件，搜排受灾住户500余户。台风侵袭过后，辖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树木断枝遍地，官兵们合力清障除淤，抢通主干道。武警广西总队防澜港支队孔凡泽：
7: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人，不管台风洪涝有多险有多难，只要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全力以赴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广西气象台预计7月7号，桂东南及沿海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8号，桂东和沿海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国忠：
8: 这一次这个降水它一个特点就是总降雨量特别大，这样要注意沙洪泥

0: 石流以及中小河流暴涨、地质灾害这些的防范。
1: 记者从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7月5号8时至6号8时，广西共有玉江、防城河、大丰江、岷江等65条河流82个站超警 0.01 米至 5.80 米。自治区水文中心于7月6号8时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将广西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未来24小时，玉江将出现编号洪水，玉江贵港城区河段将出现超警4米左右的洪水，岷江宁明县东安乡至宁明县城河段将出现超警 1.5 米至2米的洪水，洪水河支流清水河宾阳县邹墟镇河段将出现超警 2.5 米左右的洪水，武鸣河武鸣区至龙安县丁当镇河段将出现超警1米至2米的洪水，洛新江将出现全县超警1米至2米的洪水，贵港、柳州、南宁、钦州、梧州、桂林、北海、防城港、来宾及玉林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洪水。广西海事局7月6号12时启动内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截至中午12时，广西辖区内河已有184个渡口、301艘客渡船、27条客运航线停航停渡，目前全区已统筹75艘海事巡逻船、47艘社会拖轮驻守重点点位，组织42个客流量大的涉水景区，投入119艘艇筏用于应急巡查河之手，确保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水利部于7月6号11时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强化落实与响应等级匹配的各项防御措施。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最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汇报台风美沙克最新动向、水情汛情，防城港、钦州、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贵港市分别汇报各自工作情况。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本领域做工作安排。韦涛指出，当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大部仍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强降雨与前期汛情叠加，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系统充分考虑各类因素，落实好各项应措施，最大限度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强化精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配抢险力量与物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对危险区域群众再次系统排查，迅速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科学精细调度流域防洪，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加强历史险工险段、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区域堤防巡查防守，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落实点对点监管。要严防台风降雨次生灾害，加密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处置，强化城市防洪排涝，加强在建工程防汛安全管理。要统筹各类救援力量，在高风险镇村预判严重影响区域预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开展抢险救援。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及时准确报送信息，权威发布灾情和救援进展，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领导蔡允阁、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各社区市及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
3: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沿海三市南宁、玉林、贵港等地持续出现大风暴雨天气，区内多地的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

0: 发生路树倒伏、边坡塌方等险情，交通部门迅速行动，顶风冒雨处置路面险情，全力守护公众出行安全。来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黄日丽、陶俊飞、叶麒麟的报道。
1: 七月四号以来，台风美沙克携狂风暴雨过境。七月五号13:50，清平高速公路风雨交加，一辆小轿车因路面湿滑失控撞击护栏，车内有人受伤被困。交通执法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援伤者，并协同交警等部门处置事故，事故路段快速恢复正常通行。广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六支队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陈海：
2: 我们依托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实时共享路况信息，同步调度抢险力量，联合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保障了高速主线的有序通畅。
1: 作为台风主要过境地，广西沿海地区国省干线公路多处出现水位超警、边坡滑坡、水漫路面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阻断。广西沿海公路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处置机制，全线布防，开展抢险保通工作。广西沿海公路发展中心安全生产监督科科长韦树玉：
3: 截止7月6日下午4点，我们一共处置各类道路险情486起，清理倒伏树木和路面路障1408处，疏通原线排水设施243处，摆放绕行交通标识128处，总共清理滑坡土石方10281立方米。目前沿海公路辖区所有险情路段，我们都已经做好了交通管控，各类抢险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推进。
1: 针对此次台风过境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广西高速公路部门紧盯易积水路段、隧道出入口、高陡边坡、路基排水系统、在建施工点位等重点区域，强化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同时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南宁分中心运营监督科工作人员卢顺坤：
4: 我们依托视频监控、雨量计、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对重点路段、大型桥梁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加密暴雨路段、视频人群，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同时，近300名应急抢险队员24小时在岗备勤，足额储备抢险物资和设备，并且组建专业技术支撑小组，确保抢险处置高效科学。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号到3号，农生文在桂林调研2026年上半年计划和预算执行、金融工作及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时强调，要研究推进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扩大投资，盘活资产，用好资本市场，守牢金融安全底线。
0: 7月3号，崔国华到南宁高新区调研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强调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科学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培育壮大产业集群，要加大助企纾困帮扶力度，完善对接服务机制，推进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提速增质。
5: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全国两优一先模范事迹。
1: 广西台消息：百色群山连绵，一根根银线翻山越岭，一座座高压铁塔巍然耸立。这里是西电东送南线通道的咽喉。26年间，唐勇背着工具包，足迹遍布这片革命老区每一条输电通道。一身工装，一双登山鞋是他常年不变的装扮。作为南网超高压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首席工程师、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大国工匠、全国劳动模范，唐勇深耕超高压、特高压带电作业核心领域，斩获科技奖项76项，手握国家专利45项，参与制定国际行业标准5项， 年均带电作业30多小时，完成设备检修超10000次，保持着零事故、零差错作业记录。回望唐勇职业生涯的起点，这是一个关于门外汉逆袭的励志故事。2000年，中专学历的唐勇通过社会招聘进入电力行业，经过短暂培训后，开始独自翻山越岭，巡视维护输电线路，快速成长为技术骨干。2005年，主动投身带电作业，成为守护电网的刀尖上的舞者。他深耕技术细节，将单片绝缘子更换时间从15到30分钟压缩到8分钟，整串更换从30分钟缩短至10分钟。针对铁塔螺栓检测难题，他独创闻声见物秒查铁塔螺栓隐患法，利用振动声差异实现每颗一秒精准检测，将2小时流程变为秒级响应。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是唐勇耕耘的另一片阵地，35名高技能人才从他门下走出，包括全国技术能手1名，技能专家8名，多名徒弟成长为班组骨干。如今唐勇依然坚守在输电运检一线，把个人脚步嵌进西电东送国家战略，以一手绝活守护八桂光明，书写新时代电力人的实干担当。
5: 伟大征程。
0: 广西台消息，在昭平县黄窑古镇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庙宇宝珠观。在81年前，这里曾是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广西革命斗争的心脏。时光回溯至1940年1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钱兴回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主持工作并任省工委书记。79事件后，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钱兴迅速组织党员转移。1945年8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从中山英家迁至昭平黄窑。早在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桂林沦陷之时，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如何香凝、欧阳雨倩、千家驹等，在中共南方局的组织下转移到黄窑。自此，中共广西省工委凝聚各界力量，形成了以黄窑为指挥中心的桂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黄窑，省工委坚决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黄窑中学建立了昭平县第一个党支部——黄窑中学党支部，通过秘密教育与组织活动来培养党员、储备干部，为日后桂东解放事业奠定组织与人才基础。除了以学校为阵地培养青年，省工委还利用广西日报昭平版、广西艺术馆等平台，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时光荏苒，硝烟虽已散去，中共广西省工委黄窑旧址仍静静矗立在古镇苍松翠柏之间，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师生，在青砖黛瓦间回顾革命先辈的赤诚与坚韧。
1: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进入预热及报名阶段。大赛面向全国、含港澳台地区及东盟国家广发英雄帖。本届大赛设置核心赛事及接榜挂帅子赛事，形成高端创新加全民创作双轮驱动格局，全面激活广西数字文创与电竞产业生态。赛事围绕电竞全产业链10大创新方向开放命题，包括电竞智能研发、智能赛事运营、智能战队训练、电竞智能内容创作、智能用户服务、智能营销、电竞智能硬件、智能云服务、智能生态协同、数字体育产品研发等方向。大赛设置专业奖项与大众奖项，由专业评审与大众评委共同评选。获奖团队将获得荣誉证书与成果推介等奖励支持。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平祥市依托生态资源与边关优势，大力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随着一批乡村旅游项目落地运营，边关生态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一幅兴边富民、团结发展的壮美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黄婉、通讯员林荣敏的报道。
1: 每逢节假日，在平乡市友谊镇宋城村露营基地里，总能听到游客的欢声笑语。露营基地直面中越界河平儿。

0: 农户以土地入股度假区项目，收购周边农户茶叶、绿色蔬菜、土鸡土货、水库鱼，在共享菜园、采摘园统一上架销售，每年按年度享受经营分红，预计带动边民增收3.36万元。
1: 当前萍乡市的基层村屯已经将生态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区，形成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格局。萍乡市上石镇党委副书记黄庆峰：
2: 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筹资源，抱团发展，因地制宜培育边贸、红色旅游、板材加工、特色水产等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向产业转型，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抓实基层治理与边境管控，全力推进边境小城镇建设。
1: 萍乡市将生态乡村旅游纳入全域发展大局，编制实施了系列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持续投入资金完善旅游道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有效激发了旅游企业的参与热情。生态文旅产业持续为边境乡村振兴注入活水。萍乡市文化旅游和体育广电局局长黄朝辉：
3: 萍乡锚定边境旅游、跨境自驾、农文旅融合、边关研学四大主攻方向，聚力探索以文硕旅、以旅兴商、以边富民的特色发展路径，实现边民增收致富、口岸业态兴旺。如今文旅产业已经成为萍乡市新边富民重要支柱。
4: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7月4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结束第二轮五场争夺，南宁市队、玉林市队、百色市队、桂林市队四支主场作战的球队均获胜，柳州市队遭河池市队中场前逆转。竞赛期间，各比赛场馆还上演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特产好物等展示环节，让赛事成为展现广西多民族风情与地方发展成果的窗口。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6: 南宁市队本轮迎来首个主场比赛，在宾阳县体育馆迎战首轮轮空首次亮相的防城港市队。当晚南宁市队火力全开，凭借球员们的灵活走位接连突破上篮得分，开场不久便打出一个6-0的进攻小高潮。此后南宁市队分数一直领先防城港市队，首节比赛27-18，第二节南宁市队扩大领先优势，以56-32领先24分的优势结束上半场的比赛。第三节结束时，领先防城港市队多达32分，比赛胜负失去悬念。最终，南宁市队109-75大胜防城港市队，收获2连胜。南宁市队18岁小将令邓哲蒙：
7: 我能站在这里打球，感到非常荣幸。我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学习，然后能和他们并肩作战的话，目标就是要赢下比赛。
6: 防城港市队球员骆富新：
8: 贵别这个赛事应该是我们广西第一次搞这种比赛，我很期待我们的主场，因为我可能第一次在我们主场去跟其他城市对战，历史上没有过，所以还是比较兴奋吧。
6: 另外一场南部赛区的比赛中，玉林市队迎来大爆发，以104-69大胜崇左市队，展现出不俗的竞技状态。而在北部赛区，虽然拥有体育单招篮球专项分83分位列广西第一的罗达，体育单招综合分81分位列广西第一的孙伟博，以及2025年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最佳新秀黄浩杰三名优秀的学生球员，但柳州市队整体表现不佳，在主场以68-73被河池市队逆转，百色市队104-81战胜贺州市队，桂林市队主场不负众望，以98-69力克来宾市队，拿到了2连胜。
4: 第三届漓江文学奖日前面向全球发布征稿公告，本届文学奖延续虚构类、非虚构类及文字翻译奖三大类别，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全球范围内所有用中文写作或被翻译成中文且未授权任何出版机构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均可参评。征稿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至2026年10月11日。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周云，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我孙是什么时候的歌，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

0: 那些年听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忠孝东路走九遍。歌坛上以城市、地方、道路作为歌名的歌曲有不少，像北京北京、成都、贝加尔湖畔等等。歌中有那些地方的故事，使听的人有归属感，或者是心向往之，歌曲就很容易让人记住。每一次听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我都会想，如果我在宝岛台湾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估计手上已经拎了十几二十。

十几个购物袋，心满意足了吧？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自然不是这种购物的快乐，而是失恋的伤心。对歌者来说，这是一条充满回忆的路，每一次经过，耳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我的悲，眼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时间是疗伤最好的药，这条路在走上90遍时，回忆依旧浮现，却不会再起太多的波澜了吧。我们可以放过自己，放下过去，勇敢面对，坦然地去那一条回忆大道上走一走，不是为了消磨时光，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更不是为了回忆过去折磨自己，就是放空地去走一走，看看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自己在人群中，人群在自己中的世界。接下来听歌，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9遍，祝你安好。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全市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美沙克致强降雨来袭，我市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30载耕耘谱新篇，寻育大地农业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樊超龙、蒙斯帆报道。7月6日，自治区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结束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防台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主持召开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大风、强降雨天气，防台防汛形势十分严峻。林海波指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经验主义，把问题、风险、隐患想得更严重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周密细致一些，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以及时思维、及时应对来防范极端天气，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海波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密切跟踪台风发展变化，组织相关部门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加强重点地区调度指挥，确保各项防风防汛措施落实落细。要强化风险排查和安全管控，进一步加强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巡查检查，加强道路垮塌安全隐患治理，及时消除次生灾害风险。

0: 要强化预警校应与人员转移，坚决迅速果断把险区、险段、险房的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要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及时救援受灾群众，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要抓紧抢修受损的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及时做好受淹小区的抽水、排涝工作，最大限度减少台风对市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做好江河下游紧急处置，做好渡口、沿河船只以及修造船的安全管理。林海波强调，要健全完善各级应急指挥体系，加强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提高监测预报预警精准化水平，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及时发布准确信息，加强防灾减灾宣传，提升群众避险意识，严防意外事故发生。要全面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压紧压实压细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统筹做好防汛救灾、应急处置、灾后自救、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谢燕燕、邱敏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多地遭遇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对严峻雨情水情，我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各级各部门闻令而动，逆行冲锋，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原则，全面投入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6日10时23分，贵港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钱塘区、港北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监测数据显示，过去一小时，港北区根竹镇降雨量超80毫米。目前强降雨云团移动缓慢，强度维持。钱塘区、港北区大部乡镇仍有强降雨，城乡积涝、农业滋涝、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极高。据市气象台气象预报员刘锦明介绍，未来三天，我市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7日，我市将有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8日，降雨减弱，我市将有中雨、大到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辖区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玉江、五思江、马草江、松英河、樟木河、黄链河、鲤鱼江、马来河等8条河流10个站已出现超警0.27至3.05米的洪水，6条河流7个站出现建站以来最高水位。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预计未来24小时，大部江河水位仍有明显涨水过程。全市各部门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和响应联动机制，紧盯山洪、内涝、地质灾害风险，提前排查隐患，转移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警力全部下沉路面，开展抢险保通畅工作。执勤警力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在隧道、低洼路段拉起警戒带，对深积水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避免车辆涉水遇险。同时及时清理路面堵塞杂物，排查道路隐患。风雨里，荧光绿身影始终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城市防汛抢险通道畅通，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受台风美沙克持续风雨影响，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7月6日凌晨，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有群众被困在合成中路体育中心路段和合成路与达开路交叉口。接警后，支队立即调派合成路特勤站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水域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分批转移被困人员。此次救援共成功安全转移9名群众，高效处置突发汛情险情，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今天中午，消防员和飞鹰救援队队员在大雨中利用冲锋艇把100多份物资送到五溪养老院，解决老人就餐问题，有力保障了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2: 30年巨变化贵港，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曾和力报道。农业兴则基础牢，建市30年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始终坚守三农工作初心，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农业综合产能稳步攀升，农业产业结构

0: 持续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贵港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农业农村根基。日前，记者走进广西贵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到非榨即离工人抓紧检修设备，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贵唐集团前身是广西贵县糖厂，于1956年1月建成投产，日榨甘蔗1500吨。历经股份制改革与技改搬迁，生产线自动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升，并建成甘蔗、制糖、制浆、造纸循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广西广业贵唐糖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罗振坚：
1: 改造完成后，制糖厂日榨甘蔗能力提升至12000吨，2025跨2026榨季，贵唐甘蔗入榨量达135.81万吨，产糖量17.19万吨，创建厂70年来甘蔗入榨量的和机制糖产量最高榨季生产记录。
0: 贵唐集团的转型升级，正是我市农业产业化提速的缩影。30年间，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96年81.8亿元增长至2025年489.61亿元，增长近5倍，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32万吨以上。2025年全市粮食面积417.18万亩，产量150.3万吨，面积产量连续6年实现双增长，生猪水产、果蔬产量成倍增长，产糖量实现翻番。作为广西粮仓鱼米之乡，我市始终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以设施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在产业政策、空间、赋能、集群上精准发力，持续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向深向实发展。在广西雪绒生物食用菌项目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远销东南亚。项目从开工到首条生产线投产用时158天，2025年产值突破2亿元。广西雪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峰：
2: 我们主要是以这个工厂化、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模式，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啊，要比传统模业提升了大概20%。我们目前的这个产能比传统模式呢，单产每单平方米提高了大概是5到8倍。
0: 2023年以来，我市打出政策组合拳，接连出台招商引资、用地确权、专项发展等多项政策，构建设施农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创新推行设施农业套叠用地模式，拓展设施农业用地空间，解决设施农业项目用地难、落地慢等问题。政策赋能下，一批体量大、质量高的设施农业项目在贵港如雨后春笋般加速集聚。2023年以来，全市共签约2000万元以上设施农业项目385个，总投资额391.02亿元，设施农业成为推动全市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设施农业总产值213.38亿元，占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3.6%，农业产业化发展成效显著，为贵港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当前，我市农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站在建市30年的新起点，我市将紧扣发展实际，全链条高质量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以实干笃行书写现代农业发展贵港答卷。贵港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环明：
3: 持续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全力做好强产业文章，全力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报道。从广州高校到桂平乡村，从硕士毕业生到乡村书记，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以党建为笔、产业为墨，带领曾经组织涣散、发展滞后的大贤村，闯出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的振兴之路。近日，他荣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6年前，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是一个典型的软弱涣散村，如今村道宽敞整洁，路灯排列整齐。村民们说，这些变化离不开他们的贴心书记谢冰梅。

0: 名是金田镇大贤村村民钟炳新。
1: 这些干部分批啊，一个一个管一个片，一个一个管一个方向，做得很周到，很贴心，很负责，每办一件事，群众都很配合。
0: 2020年，谢冰梅从暨南大学硕士毕业，辞去广州高校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硕士村官。上任时，村集体账上不足2000元，开党员大会，年轻人寥寥无几，党组织散了，人心就散了，乡村振兴更无从谈起。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拢人心，通过创新推行党员分类管理，将58名党员按特长编入产业发展、矛盾调解等岗位，三个月走遍全村16个屯、1100户，梳理出157项急难筹判问题，建立台账清单，解决一个消耗一个。他还通过微信视频号分享家乡变化，吸引一批青年返乡。村两委平均年龄从52岁降至34岁。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群服务中心干部翁娟娟：
2: 我作为一个本村人，我应该说感受更明显我们村带来的变化。然后我也想说参与进这个小团队，看一下我能不能也为我们村做出这种贡献。
0: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谢冰梅盯上村里脱贫户创办的古法酱油厂，推动生产规范化，带年轻人跑市场、做品牌、拓销路，让酱油厂年销售额从不足50万元增至200多万元。他还引进紫玉淮山定向横种新技术，利用资金建起中草药产业园，发展鹿基圆桶养殖项目，使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9年的4.2万元增至2025年的32.8万余元，创造200多个家门口就业岗位。产业兴旺的同时，乡村治理也要跟进。谢冰梅以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建立党建加屯级理事会机制，组建6个屯级理事会，推行5部议事法。6年来，村道硬化率从40%提升至95%，路灯覆盖率超90%，累计落实惠民项目89个，群众满意度连续3年保持100%。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村民刘彩昌：
3: 很多地方都是坑坑洼洼，那个杂木啊、野草啊、荆棘啊，很可以说遍地都是。我们现在环境都亮了，就是绿树也有啊，硬化的路面也有啊。就我们现在大贤村民在这里都住得很舒心、很舒服了，很开心了。
0: 从散到聚，从无到有，从乱到治，这背后是一名共产党员6年如一日的坚守。桂平市金田镇大贤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冰梅：
4: 是组织的培养、群众的托举，才让我们有机会在这片热土上践行初心。我也会始终以赶考的姿态扎根大贤，不负乡亲，用实干交出一份更厚实的民生答卷。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Lonely》。为纪念出道30周年，陈慧娴在2014年推出 Hi-Fi 量声大碟。这张大碟当中的歌曲都是陈慧娴亲自挑选10位宝丽金年代歌手的10首歌曲重新演绎，以往宝丽金时期自己最喜欢而又没有机会唱的歌，在新专辑《By Hop》当中以全新面貌出现，令大家对耳熟能详的好歌别有体会。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Lonely》是草蜢1991年发行的一张粤语专辑的同名歌曲。此次陈慧娴的这个翻唱版本经过匠心独运下重新编曲，爵士四重奏的效果令整首歌更时尚和丰富，再加上陈慧娴情感的掌握恰到好处，令整个音乐情调和之前的版本都有很大的分别，完全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个新的版本。所有乐器的录音都是一次过完成，让 Lonely 灌注新生命。尤其是陈慧娴在第一段唱出失意两个字和每次唱到没意义这3个字的颤音的时候更感人。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一对对

虫儿飞是一首已经归类为儿歌的电影插曲。一直不明白的是，那个当年长发飞扬又放荡不羁的郑伊健居然会唱儿歌。歌手出身的郑伊健是歌王罗文的徒弟，唱了不少歌，但他在歌坛的成绩远不及影视剧中古惑仔的形象深入人心。虫儿飞还有一个粤语版本，歌名叫做一对对，同样是1998年的粤语版电影《风云雄霸天下》中的一首插曲。片中男女主角肩并肩在流光飞舞的萤火虫中穿行的画面，就伴着这一首轻柔的一对对。接下来听歌，郑伊健《一对对》，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我们的七零年代，我们的八零年代，我们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

0: 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之声。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也是这样的人。
1: 在日本陆军的军规里，有
0: 因为他也是这样的人。
1: 在日本陆军的军规里，有一条军规，现地指挥权，也就是日本陆军授权一线战斗指挥员遇到突发事件时可以先斩后奏。于是驻守北平丰台的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林也就是利用这条特殊军规，为他的部队挑起卢沟桥事变找到了对于日本来说合理的解释。正如牟田口林也所期待，由于他亲手点燃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导火索，为此日军授其金鹰三级勋章，随后晋升少将。其实牟田口林也也应该清楚，他不过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阴谋侵略中国的一个马前卒而已。日本大学讲师秦玉燕。
0: 就算事件不在卢沟桥爆发，在北京天津的其他地方也会爆发，这是不可否认的。
1: 一切事实表明，日本为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早就已经在百般谋划，而1937年7月7日夜晚下令攻击中国军队的牟田口林也不过是帮助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军部编造了一个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1944年，自大的牟田口林也少将在印度英帕尔英战役中率150,000日本侵略军同美英印联军及中国远征军作战，他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所剩无几，牟田口林也随即被解除了军职。而在卢沟桥事变中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也死在了英帕尔战役当中，时年28岁。
2: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进入一场巨大的政治角逐。这场角逐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泥潭。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烽火1937》第二集。
3: 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
1: 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今日去到了是2026年的7月7号是礼拜二，农历去到了是5月23。民声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是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24到26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是3到4级。又再次翻为大家重复多一次，预计今日白日的天气咧系有暴雨，局部系有大暴雨。24到26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3到4级。稍后喺6:30嘅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纸仔节目，稍后一齐关注。

0: 明啊！啊耶！系啦，做人要有信心先得噶嘛。死啲，记住要面对自己。
1: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

0: 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10,000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

0: 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 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示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

0: 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3: 坐好。
2: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5: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6: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7: 顶住。
2: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8: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8: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

0: 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3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留声，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战暴雨、防洪水、救险情、保安全，积极应对台风美沙克影响。
1: 韦涛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时强调，采取最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2: 2026年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启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期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战暴雨、防洪水、救险情、保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记者从7月6号晚南宁市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截至目前，南宁市共有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转移4.8万人。目前，衡州接到警情报告，有2名群众死亡，宾阳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关于此次出现水库决堤的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南宁市应急局副局长黄璐：
3: 由于水势来得凶猛，部分群众来不及转移疏散，采取到楼上去往高处去的措施避险。目前这部分群众提出恢复通信、恢复救援通道以及保障生活物资品的诉求。现场的指挥人员采取冲锋艇巡查、帮助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等措施。一旦出现具备转移条件的时候，立刻采取应撤尽撤、应转尽转的下一步措施。
2: 据了解，截止6号晚上8点，受灾地区的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南宁市采取能转进移的办法。黄璐：
3: 目前多数老百姓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临时的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我们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的措施，工作正在进一步的推进当中。
2: 7月6号，贵港市港北区、钱塘区持续暴雨红色预警，其中根竹镇一小时降雨量超过80毫米，局部地区短时雨强极大。玉江贵港水文站7月6号12:30水位涨至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贵港市于6号7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

0: 响应提升为三级，水文测报应急响应同步升级为二级，全市各部门全员在岗在位，严格落实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对风险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防、应急、水利、乡镇基层力量全程值守，随时开展排涝抢险、道路清障、群众转移工作，全力防范山洪、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坚决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减弱，目前防城港市洪水已经消退，防城河、防城水文站水位、北仑河、东兴水文站水位均已降至警戒水位以下，防城港市迅速响应，协同联动开展清淤工作，住建部门累计出动园林作业人员320人，环卫工人881名，及时清理倒伏倾斜树木和道路杂物。东兴市应急管理部门下沉企业一线，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市政抢险队伍全面检修排水管网系统。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累计转移受灾群众800多名，转移牲畜600多头，抢运各类物资700多件，搜排受灾住户500多户。7月6号，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6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过境防汛防灾视频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最有力措施，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会上，自治区气象局水文中心汇报台风美沙克最新动向、水情汛情，防城港、钦州、南宁、柳州、桂林、梧州、贵港市分别汇报各自工作情况。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应急管理厅结合本领域做工作安排。韦涛指出，当前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大部仍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强降雨与前期汛情叠加，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系统充分考虑各类因素，落实好各项应措施，最大限度把台风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韦涛强调，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强化精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调配抢险力量与物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要坚决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对危险区域群众再次系统排查，迅速组织转移，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科学精细调度流域防洪，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加强历史险工险段、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区域堤防巡查防守，对并险水库、中小水库落实点对点监管。要严防台风降雨次生灾害，加密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处置，强化城市防洪排涝，加强在建工程防汛安全管理。要统筹各类救援力量，在高风险镇村预判严重影响区域，预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开展抢险救援。 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及时准确报送信息，权威发布灾情和救援进展，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自治区领导蔡允阁、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各社区市及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沿海三市南宁、玉林、贵港等地持续出现大风暴雨天气，区内多地的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发生路树倒伏、边坡塌方等险情。交通部门迅速行动，顶风冒雨处置路面险情，全力守护公众出行安全。来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黄日丽、陶俊飞、叶麒麟的报道。
1: 七月四号以来，台风美沙克携狂风暴雨过境。七月五号13:50，清平高速公路风雨交加，一辆小轿车因路面湿滑失控撞击护栏，车内有人受伤被困。交通执法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救援伤者，并协同交警等部门处置事故。事故路段快速恢复正常通行。广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6支队第3大队副大队长陈海：
2: 我们依托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实时共享路况信息，同步调度抢险力量，联合高效处置突发险情，全力保障了高速主线的有序通畅。
1: 作为台风主要过境地，广西沿海地区国省干线公路多处出现水位超警、边坡滑坡、水漫路面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阻断。广西沿海公路部门迅速启动防汛防台应急处置机制，全线布防，开展抢险保通工作。广西沿海公路发展中心安全生产监督科科长韦树玉：
3: 截止7月6日下午4点，我们一共处置各类道路险情486起，清理倒伏树木和路面路障1408处，疏通沿线排水设施243处，摆放绕行交通标识128处，总共清理滑坡土石方10281立方米。目前沿海公路辖区所有险情路段，我们都已经做好了交通管控，各类抢险工作正在有条不紊推进。
1: 针对此次台风过境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广西高速公路部门紧盯易积水路段、隧道出入口、高陡边坡、路基排水系统、在建施工点位等重点区域，强化一路多方联动机制，开展拉网式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同时严格落实预警较应机制，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广西高速公路发展中心南宁分中心运营监督科工作人员卢顺坤：
4: 我们依托视频监控、雨量计、桥梁健康监测系统，对重点路段、大型桥梁实施全天候动态监测，加密暴雨路段、视频轮巡，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处置。同时，近300名应急抢险队员24小时在岗备勤，足额储备抢险物资和设备，并且组建专业的技术支撑小组，确保抢险处置高效科学。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百色群山连绵，一根根银线翻山越岭，一座座高压铁塔巍然耸立。这里是西电东送南线通道的咽喉。26年间，唐勇背着工具包，足迹遍布这片革命老区每一条输电通道。一身工装，一双登山鞋，是他常年不变的装扮。作为南网超高压公司百色局输电管理所首席工程师、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大国工匠、全国劳动模范，唐勇深耕超高压、特高压带电作业核心领域，斩获科技奖项76项，手握国家专利45项，参与制定国际行业标准5项，年均带电作业30多小时，完成设备检修超10000次，保持着零事故、零差错作业记录。回望唐勇职业生涯的起点，这是一个关于门外汉逆袭的励志故事。2000年，中专学历的唐勇通过社会招聘进入电力行业， 经过短暂培训后，开始独自翻山越岭巡视维护输电线路，快速成长为技术骨干。2005年主动投身带电作业，成为守护电网的刀尖上的舞者。他深耕技术细节，将单片绝缘子更换时间从15到30分钟压缩到8分钟，整串更换从30分钟缩短至10分钟。针对铁塔螺栓检测难题，他独创闻声见物秒查铁塔螺栓隐患法，利用振动声差异实现每颗一秒精准检测，将2小时流程变为秒级响应。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是唐勇耕耘的另一片阵地，35名高技能人才从他门下走出，包括全国技术能手1名，技能专家8名，多名徒弟成长为班组骨干。如今唐勇依然坚守在输电运检一线，把个人脚步嵌进西电东送国家战略，以一手绝活守护八桂光明，书写新时代电力人的实干担当。
5: 伟大征程。
0: 广西台消息，在昭平县黄窑古镇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庙宇宝珠观。在81年前，这里曾是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广西革命斗争的心脏。时光回溯至1940年1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钱兴回广西重建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主持工作并任省工委书记。79事件后，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钱兴迅速组织党员转移。1945年8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从中山英家迁至昭平黄窑。早在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桂林沦陷之时，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名流，如何香凝、欧阳雨倩、千家驹等，在中共南方局的组织下转移到黄窑。自此，中共广西省工委凝聚各界力量，形成了以黄窑为指挥中心的桂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黄窑，省工委坚决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黄窑中学建立了昭平县第一个党支部——黄窑中学党支部，通过秘密教育与组织活动来培养党员、储备干部，为日后桂东解放事业奠定组织与人才基础。除了以学校为阵地培养青年，省工委还利用广西日报昭平版、广西艺术馆等平台，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时光荏苒，硝烟虽已散去，中共广西省工委黄窑旧址仍静静矗立在古镇苍松翠柏之间，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师生，在青砖黛瓦间回顾革命先辈的赤诚与坚韧。
1: 广西台消息，近日2026年人工智能加电竞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启动，进入预热及报名阶段。大赛面向全国、含港澳台地区及东盟国家广发英雄帖。本届大赛设置核心赛事及接榜挂帅子赛事，形成高端创新加全民创作双轮驱动格局，全面激活广西数字文创与电竞产业生态。赛事围绕电竞全产业链10大创新方向开放命题，包括电竞智能研发、智能赛事运营、智能战队训练、电竞智能内容创作、智能用户服务、智能营销、电竞智能硬件、智能云服务、智能生态协同、数字体育产品研发等方向。大赛设置专业奖项与大众奖项，由专业评审与大众评委共同评选。获奖团队将获得荣誉证书与成果推介等奖励支持。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平祥市依托生态资源与边关优势，大力发展农文旅深度融合。随着一批乡村旅游项目落地运营，边关生态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一幅兴边富民、团结发展的壮美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黄婉、通讯员林荣敏的报道。
6: 每逢节假日，在平祥市友谊镇宋城村露营基地里，总能听到游客的欢声笑语。露营基地直面中越界河平儿河，生态环境好，空气清新宜人。游客张婷，
7: 这里自然风光很美，空气清新，让人感到心情特别舒畅，而且露营基地的设施特别完善，服务也很周到。
6: 萍乡市上石镇白龙湖生态休闲度假区同样受到游客青睐。据了解，依托边关区位优势和原生态

0: 山水环境，这里年均接待中越游客超10000人次。度假区采用公司加股份经济联合社加农户模式，在推动企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精准带动边民就业增收，成为当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撑。萍乡市白龙湖生态休闲度假区负责人蓝少内：
1: 农户以土地入股度假区项目，收购周边农户茶叶、绿色蔬菜、土鸡土货、水库鱼，再共享菜园、采摘园统一上架销售，每年按年度享受经营分红，预计带动边民增收3.36万元。
0: 当前，萍乡市的基层村屯已经将生态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打造了一批乡村旅游区，形成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新格局。萍乡市上石镇党委副书记黄庆峰：
2: 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统筹资源，抱团发展，因地制宜培育边贸、红色旅游、板材加工、特色水产等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向产业转型，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抓实基层治理与边境管控，全力推进边境小城镇建设。
0: 萍乡市将生态乡村旅游纳入全域发展大局，编制实施了系列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持续投入资金完善旅游道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有效激发了旅游企业的参与热情，生态文旅产业持续为边境乡村振兴注入活水。萍乡市文化旅游和体育广电局局长黄朝辉：
3: 萍乡锚定边境旅游、跨境自驾、农文旅融合、边关研学四大主攻方向，聚力探索以文硕旅、以旅兴商、以边富民的特色发展路径，实现边民增收致富、口岸业态兴旺。如今文旅产业已经成为萍乡市新边富民重要支柱。
4: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7月5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南宁市幼儿活力健身操推广展示活动圆满落幕。来自全市12个县市区的39支优秀代表队，约1600名幼儿与教师齐聚一堂，展现体教卫融合的丰硕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冼玉娜的报道。
6: 今年展示活动特别设置大班组规定操与教师组创编操两个项目，积极倡导一起动、坚持动、科学动、科学健身理念。活动覆盖面拓展至全市12个县市区，规模较去年近乎翻倍。从今年5月至6月，南宁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基层选拔活动，约5000多名幼儿与教师踊跃参与。各县市区从选拔中产生前3名优胜队伍晋级4级展示。南宁市五巷新区第一实验幼儿园还将幼儿活力健身操纳入自治区教育厅边境结对帮扶活动中，向百色市纳坡县幼儿园进行普及推广，带动更广区域幼儿群体共同参与运动。南宁市五巷新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副园长林菊：
7: 一套操不仅舞动了健康，更连接了彼此，能让更多的孩子受益，这就是我们推广这套操最大的意义。
6: 从2025年首次线下集中展示至今，南宁市幼儿活力健身操推广已走过2年。项目从最初的动作创编试点起步，如今已实现全市12个县区全覆盖。越来越多幼儿园将健身操纳入晨间锻炼、课间活动，切实践行坚持动的活动初衷。这项汇集数万名学龄前儿童的健康行动，正从单次赛事活动转向常态化、长效化幼儿体育工作。宾阳县幼儿园园长谭春燕：
8: 这个健身操比赛今年是第一年推广到我们县份的幼儿园，给我们的孩子的体育锻炼还有体能的训练引导方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平台。
4: 第3届漓江文学奖日前面向全球发布征稿公告，本届文学奖延续虚构类、非虚构类及文学翻译奖三大类别，奖金总额高达100万元。全球范围内所有用中文写作或被翻译成中文且未授权任何出版机构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均可参评。征稿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至2026年10月11日。
5: 7月4号，由自治区社科联主办的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河北、上海、河南、重庆、陕西。

0: 广西等地科研院所、高校的6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跨区域协同创新、中国东盟数字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建言献策。
1: 近日，广西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组织编撰的《无人机技术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中的应用》出版发行。该书是广西首部系统阐述喀斯特滨海复杂地貌下无人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技术的专业著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各方救援力量紧急驰援，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6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刘，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烨。
7: 我是春培。
8: 我是书童。
9: 大家好，我爱忙的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直到我的痛，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立琼，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无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停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无高速提醒您，雨天路滑，谨慎驾驶。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咨询。
2: 好的，感谢立琼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立琼，再见。

早晨，早晨，各位街坊朋友，星期二嘅朝头早嘅7:34嘅时候，阁下关注紧，继续系我哋嘅金曲1019嘅早间节目。晨早啦，有嘅麦 Sir 恭候住你。咁啊，睇翻咧过去嘅24小时咧，我哋贵港市咧亦都出现咗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咁啊，多条嘅河流系超过警戒线啦。咁啊，预计咧。我哋嘅屈江桂港河段咧，将会系出现超过4.3米左右嘅洪水。咁啊，其他嘅沉江啊，同埋钳江亦都会出现咧，超警戒嘅洪水。我市部分嘅中小河流仍然有可能出现比较大嘅洪水。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各位街坊朋友咧，要严阵以待啊，唔好掉以轻心啦。咁呢个时间当中咧，我哋睇下咧。我哋有關部門發出嘅一啲緊急嘅通知，咁啊，即係開始咧，各級嘅防汛責任人咧要嚴格落實防汛嘅責任制，迅速進入到應急工作嘅狀態裏頭，咁啊，嚴格咧執行24小時值班同埋領導帶班制度，嚴禁係擅離職守，要全面掌握核區範圍內嘅防汛工作動態，確保第一時間發現問題，第一時間協調解決。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對思想鬆懈、累積不力、處置滯後的單位和個人要追責的。咁啊，沿江的各個責任單位要立即組織開展沿江區域當中的防汛安全隱患大排查啦。咁啊，要重點排查堤壩、泵站以及係。有關方面水利設施的運行情況，對於低洼移路區域、地質性災害的隱患區域和在建涉水工程方面的重點部位的安全隱患要進行負責，對排查出現的問題要建立台帳，加強巡查，立即整改，確保隱患及時得到整改到位，做到零死角、零盲區、零疏散。这个时候当中要对防汛的物资装备是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和清点，及时补足防汛的物资，比如说什么彩条布、沙袋、土食方、前置土工程布料，以及各级的一个应急使用的救援的物资。对于是供电、通讯、交通保障要做好，仓库是要24小时待命，一旦接到咗物资调拨嘅指令咧，要立即开展物资调拨工作。各区嘅防汛应急队伍要全员进入到临战状态，保持咧系通讯仓通讯畅通。一旦咧出现咗险情嘅时候，能够系迅速集结、快速出动、高效处置。咁同时咧要强化应急队伍嘅筹备，提升队伍嘅。应急抢险能力和协调作战水平的。我看落就是昨晚到今天白日的天气暴雨是少了相比较昨日。但是今天的天气预报预告还是有这个雨水的。明天8号到9号期间当中亦都有大雨，局部是有大暴雨。同时呢地質性災害橙色預警是覆蓋港北、沉塘、桂平、平南等數十個的鄉鎮，黃色預警覆蓋了我們桂港的港南的南部、桂平南部、平南南部。斜坡建房的住戶一定要注意，就是住前不住後，住上不住下，發現險情的時候立即是要轉移的。地質性災害的預警工作就提醒各位街坊朋友了，在我們貴港的港北區中里鎮、根竹鎮、奇石鄉、慶豐鎮、沉塘區的張木鎮、黃蓮鎮、山北鄉、蒙公鎮、東龍鎮、沉塘街道、桂平市的紫荊鎮、西山鎮、同心鄉、金田鎮、南木鎮、石龍鎮、平南县的大鹏镇、国安乡、马连乡、狮王镇、官城镇、同和镇、东华镇等乡镇的部分是发生地质性灾害风险是极高的。
港南區的南部、桂平的南部、坪南縣的南部以及丹竹鎮等部分區域發生地質性災害的風險亦都是比較高，黃色預警。咁啊，請有關部門做好地質性的防範工作啦。咁啊，喺尋日下晝的四點鐘，我哋貴港市自然資源局同埋氣象台聯合發布咗地質災害風險黃色預警工作提醒。咁啊，核區內嘅政府同埋相關部門咧，深入地質災害風險區同埋重要嘅地質災害隱患點進行檢查排查，各個嘅地質災害風險區以及地質災害嘅隱患區要加密檢測，暫停地質性災害風險區同埋臨近嘅戶外作業，咁啊啟動咧臨時嘅避險方案，出現險情災害異常的時候，你要迅速組織受到威脅的人民群眾撤離，組織有關部門準備搶險。請上述港島地區的有關責任的地質性災害的單位和群測群防人員密切關注雨情的變化，加強對於地質性災害的隱患點、風險區開展雨前排查、雨中巡查，一旦發現山體開裂、變形、泥漿水滲立、小崩、小塌等地質性災害發生的前兆特徵的時候，果斷係組織人民群眾轉移避險。我提醒各位農村斜坡建房的農家住户們咧，係要留意住前不住後、住上不住下的原則。堅決不能夠在一樓靠山坡位置是居住了。有關部門和單位要做好值班、值守以及信息播送，確保險情、災情的及時處置。天氣方面的預測呢，就是今天白日是貴港城區有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溫度是24到26度的，偏南風是3到4級。明天的7月8日和後日的7月9日是有大雨，局部是大暴雨，偏南風是2到3級的。

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们贵港市防汛应急响应已经提升到二级了。当前的强降水持续，山洪内陆地质性灾害风险是比较高的。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贵平市所有的景区、景点和涉水、涉山的风景区的从7月6号的朝早8点钟开始临时关闭的高空和涉水类的游乐设施一律是暂停运营。已经购票了的街坊朋友可以通过原购票渠道进行全额退票或者是延期使用，恢复时间是会另行通知的。首先讲一下具体的景区，第一个关注到的就是太平天国金田喜宜这个位置。这个景区呢在7月6号至7月7号是闭馆。太平天国金田喜宜包括有金田喜宜博物馆、金田喜宜地址、围昌辉故居三界庙是停止接待游客的。桂平西山风景区、北回归线风景区以及桂平的市区里头的交通呢是畅通。这个风景区和北回归线的这个接待任务呢就是暂停对所有的朋友开放。开放的时间呢会另行通知。西山全汽车房车露营基地从即日起实行臨時閉園恢復時間另行通知。坪南縣重要的景點景區涉水涉山風景區是自7月6號的8點鐘臨時關閉，高空涉水類的遊樂設施一律是暫停運行，恢復時間是另行通知。請大家關注到景區的官方公眾號。而讲到我们贵港市体育中心在7月6号呢亦都是临时进行闭馆，恢复时间是另行通知。贵港市图书馆7月6号、7月7号这两日是临时闭馆，暂停所有线上线下的服务以及是暑期培训班课程。贵港市自然博物馆7月6号、7月7号闭馆两日，闭馆期间当中暂停所有参观游览、研学讲解以及系线下活动，由此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啦。平天山国家森林公园7月6号至9号是临时闭园，暂停接待所有游客，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咁为咗系保障游客的游客的安全，港南区所有的景区、景点涉水涉山风景比较高的景区呢亦都是7月6号8点钟开始是临时关闭，高空涉水游乐设施一律是暂停运营。咁已经买咗票的游客们可以通过原本的渠道进行全额退票或者延期使用，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请关注官方公众号啦。沉塘方面的景区、景点和涉山涉水风景区域当中的游览地方自7月6号8点钟开始临时关闭，高空涉水游乐设施一律是暂时咁系暂停运行，已经购票嘅朋友可以通过原本购票嘅渠道全额退票，延期使用，恢复嘅时间呢亦都系另行通知嘅。咁受到台风嘅影响，我哋贵港全市当中呢是持续强降水，城区多处呢是积水，内陆部分嘅街道亦都系受阻啊，道路风险系比较高嘅。各位街坊朋友咧，真系要留意啦。凡系咧车辆同埋行人咧经过呢个涉水嘅呢个路段当中咧，就要系要观察同埋睇下呢个水深情况啦。切勿咧系真系冒险前行啊！中心城区我哋贵港市嘅园博园、马草岗公园、东湖公园、民族公园、新世纪广场等公园广场呢是全部临时闭园。
大家不要前往了。出行的朋友呢提句醒你啊，当前城区的这个来路呢亦都有继续的延长的，风险是比较高。请各位街坊朋友呢尽量呢是不去这个涉水步行啊，减少外出的活动。禁止呢是涉水啦，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可能咧井盖系会有缺失，路基有呢个坍塌嘅隐患嘅，咁啊车辆咧唔好强行涉水，行人咧千祈唔好降水通过啦，咁啊以免咧发生呢个意外嘅，咁啊亦都咧延长咁配合咧应急嘅管控，途经积水点嘅时候咧，请大家遵守延长嘅工作人员调度。遵守臨時繞行的管制，主動是要避讓搶險救援的車輛，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護。確實有出行的需求，可以提前查詢實時的路況，繞開積水的區域。開車的朋友減速慢行，遠離樹木、廣告牌、臨時的救築物、防倒伏和物品砸伤行人的，请各位街坊朋友也留意，千万不要冒险前行了。

早晨，早晨，7:56，阁下关注紧，继续系我哋嘅晨早旅游嘅。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继续系有暴雨，局部系有大暴雨嘅。咁啊，天气方面咧系稍凉爽啦，24到26度之间温度，偏南风系3到4级。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有暴雨，局部系有大暴雨，24到26度之间温度，偏南风系3到4级。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出门咧，仲系要带翻把遮噶吓。咁啊，稍后喺8:00 报时信号响过之后咧，继续有下半 part 嘅晨早旅游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